比母语更接近母亲的 A， 译者梦，献给柏林动物园。 A 是一种新的语言，这是一本关于 A 的词典，你不会无缘无故地打开它，所以请相信与 A 的相遇是你的命运。也许你会感到焦虑，陌生的语法，难以预测的逻辑，但这本词典将帮助你迅速适应这个语言体系，使你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。第一章第一节 ，A 的诞生。它诞生于柏林东南部一间公寓的厨房上。

0: 他第一次被输血，就在 Kreuzberg 另一间公寓的床上。A 曾两次出生在罐子中，并在罐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那时 A 曾被错误的命名为 Owen 和蟑螂，这两个名字由于过于具体而可疑。第二章，语言的困境。不是 A 需要你，而是你需要 A。你是否有过非语言的创伤？当你坐在心理医生的诊所椅子上，你意识到你永远无法通过谈话治愈他们。书写的过程就是记忆变形的过程。当一个人经历着剧烈的情感波动时，他无法用旧语言立刻表述自己的感受。语言永远比体验慢一步，他甚至无法形容感官。请注意，旧语言绝非人道，以及绝非公平。今天
1: Vamos, hermanos y hermanas, a reconciliar esta nación.
2: Have you ever dreamed of a time machine? Maybe that's the future.
3: Start과 끝은 함께 만들어지고 그 과정 중에 생성되는 또 다른 것 또한 이미 세상의 실 속에 짜여져 있으니 이래랑 그저 그 길을 걸어가는 것. 이상을 향해 분투하는 나를 믿고 자신 있게 그리고 설렘을 가지고 걸어가는 것.
4: Zastanawiam się, jak będą ewoluować pojęcia czasu i przestrzeni.
5: Ich wünsche mir, dass da, wo Krieg ist,kein Krieg mehr ist und da, wo kein Krieg ist, kein Krieg ausbricht.